这就只好做一做，要哪里搞么子嘛，就再找点子那边，好啊，看的，但是不能讲，所以就搞点什么，我说的，你看搞点什么，damals war.